Now you're listening Radio 4EB FM 91.1 This is Mandarin Program 大家好我是 Elsa 这个节目呢是在夜晚播出的不知道今天这个夜晚你在做什么呢你喝醉了吗你难过吗你开心吗你是清醒的时候还是你是不清醒的时候呢希望今天晚上这半小时的音乐专辑呢能够带给你一些不一样的感觉有些歌呢我们听的时候它不一定是单纯的失恋的歌也不一定是那种就是你知道为赋新诗强说愁我有时候觉得有些歌手过于降气他的为赋新诗强说愁还蛮明显的可是呢我希望今天带给大家的是那种来不及说出口的抱歉是那些太晚才明白的珍惜是那些以为可以忘掉可是在深夜一遍一遍来回回想的亏欠这样子不管如何呢我相信很多错不是故意的可是呢有的人就习惯用很长的时间学着来原谅你自己那有些人其实不是你不爱了只是说你终于懂了那个人也不在原地等你那人生其实也不像收据错过了也不能退换感情呢也不是一句后悔就可以回到昨天不管如何呢如果你也曾经有过一段无法回头的遗憾如果你也曾经在某个夜里反复的想着如果当时我没有那样做会不会一切都不同那么希望今天这半小时可以陪伴着你度过这个时光

0: 昆州每年都会发生丛林火灾，是时候为您的家人和房屋做好准备了。制定丛林火灾生存计划，让每个人都知道该怎么做。准备疏散包，装上家人所有的重要物品，查看火险等级，收听一切丛林火灾警报。了解详情，搜索 Bushfire Survival Plan。昆州政府与布里斯班授权。
1: Station sponsor。

我们刚刚听的那一部电影呢是奥德赛，它在7月17号已经演了。那其实有一些东西你可能需要在看这部片之前先知道的几点，所以呢我们就一起来探讨，有的人喜欢有的人不喜欢，可是呢不管你喜不喜欢你都应该先知道的一些要件。这个奥德赛在观影之前呢，你必须要先知道特洛伊战争、独眼巨人跟冥界九大冒险，你要先知道这个，新手呢就能够看得懂了。不然一般人会觉得说，哦，这是一个大片史诗级的，不知道从何看起，会不会很无聊？没有，它不无聊，但是你得看懂啊，你什么都没看懂，你当然就觉得无聊了。史诗级新片《奥德赛》7月17日正式上映，这个是史上第一部全片由使用 IMAX 胶卷摄影机拍摄的电影，而且集结了麦特·戴蒙、安海瑟薇、汤姆·霍兰德这些超华丽的好莱坞顶级演员重新演绎经典荷马史诗。电影在国外上映之后呢，就马上获得一面倒的好评，震撼到说不出话，完美的史诗巨作啊，也让人好奇电影究竟有多厉害。那对于古希腊神话故事完全不熟的人，你看得懂吗？先说结论，如果你看得懂，那这会影响到你对电影的喜爱以及对于拍出这样电影的感动。第一个，奥德赛片长多长？奥德赛呢，片长是2小时52分钟，接近3小时的时间。建议呢，你要在观影之前呢，先去一趟洗手间。第二个，奥德赛有片尾彩蛋吗？没有。所以当你看完了，它后面放音乐啊，放一些漏漏等的那个，就是编剧啊那些人名的时候，你可以离开。如果你不喜欢的话，就啊，当然你如果享受音乐，你可以坐在那边。但它没有后面，就是像有的电影后面会有彩蛋，奥德赛没有。第三点，荷马史诗是什么？荷马史诗可以说是整个西方文化的基石。那所谓荷马史诗，这个荷马不是 Hippopotamus， 不是那个荷马，是一个作家，一个作者，叫做荷马。

荷花的荷，然后马就是马嘛，对不对？荷马，荷马史诗，历史的史，诗集的诗。那荷马史诗指的是《伊利亚德》跟《奥德赛》这两部长篇史诗作品的总称。相传呢，由诗人荷马在西元前八世纪左右创作，或是整理自更早的口述传统，因此而得名。不过荷马这个古希腊吟游诗人真的存在吗？目前其实没有确切证据证明荷马是真有其人。很多学者认为呢，伊利亚德跟奥德赛可能是源自数百年的口述吟唱传统，这个也是古典学界著名的荷马问题，就其他们真的史学家是都探讨过的。伊利亚德跟奥德赛都跟特洛伊战争有关，如果用一句话来简述呢，前者讲的是战争，后者讲的就是回家了。那关于特洛伊战争，既然特洛伊战争如此重要呢，我们进入奥德赛前，我们要先了解这一场历时十年的战役。战事导火线呢，源自特洛伊王子帕里斯带走了世界上最美的女子，也就是斯巴达王后海伦。这一段大家应该都知道吧，就是国家的王子跑去代表他的父王跑去别的国家参与庆典还是祝寿什么的，然后就看到人家的王后长得漂亮啊，那个王后当然本身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我只能这样讲，反正一拍即合。所以这个去祝寿拜完寿之后呢，然后参加庆典完，这个国家王子回家都把人家老婆拐走了，那所以当然就要打仗了，这是不应该发生的事情。相关的片子呢，其实我曾经看过一部，就是那个儿子演的其实有一点懦弱，就人家国王出来要单挑的时候，这样子本来要叫儿子出去单挑，儿子不肯出去单挑，之后他哥哥跑出去跟他单挑，干他哥什么事？他哥没有把人家的太太给带回来哈，可就变成说他哥哥出去单挑，就他哥哥呢把人家的儿子给宰了，所以就这战火一发不可收拾。好了，这是我看的另外一个电影版本，那部片子卖的其实也是不错的，那部片子就叫特洛伊战争。那这个奥德赛呢，其实跟那部片子没有什么直接关系，只是说他们引用的是同一段历史。那因为呢，就是人家特洛伊王子呢把人家斯巴达的王后给带走了，所以就引发了希腊各城邦组成联军远征特洛伊。那众多希腊神话英雄包括阿基里斯、阿伽门农还有奥德赛的主角奥德修斯都投入这场战役。最后呢，这场战争靠着奥德修斯的木马计、木马屠城计，记得吗？这个应该不需要我再重复了吧。那木马屠城计呢，陷阱才得以结束。但是如同上述所说，奥德赛的重点呢，是因为在战争结束之后才开始。当其他英雄陆续返乡，奥德修斯呢因为刺瞎海神波塞顿之子独眼巨人波利菲莫斯，他就遭到波塞顿憎恨，他就被迫在海上漂流十年。这个海神海神掌管大海嘛，他让你的船永远都没有办法靠岸，所以呢他就回不了家，因为你把他儿子就眼睛给弄瞎了一个嘛。好，那奥德赛中的著名冒险奥德修斯的十年航海故事呢，就是一场跟怪物、神明、诱惑和自身弱点对抗的试炼。他的船队在未知海域中不断偏离航线，遭遇一连串的危机。以下呢就是出现在电影当中的著名冒险跟他暗藏的试炼跟意涵。一、独眼巨人波利菲莫斯，他的智慧跟傲慢的代价。在史诗当中呢，奥德修斯跟部下因为好奇受困于巨人的洞穴，他用烈酒灌醉巨人，而且自称没有人，就是 nobody。 所以巨人问他说 what's your name， 然后他就是 I'm nobody 这样子。那他也运用了智慧刺瞎了巨人的单眼，躲在羊腹下逃脱，就羊的肚子。可是他回到海上之后呢，奥德修斯就忍不住开始嘲讽对方，而且透露了自己的真实姓名。那波利菲莫斯作为海神波塞顿的儿子，他因此呢向父亲祈求，希望奥德修斯永远没有办法回到故乡，即使最终能返乡，也要让他在失去所有同伴孤身一人的情况下，在历经漫长的折磨之后才抵达。那洛南的电影中呢，并没有改编经典 Nobody 的对话，可是他仍然透过其他的方式展现出奥德修斯的傲慢跟自大。值得一提的是，洛南在这一段故事当中采用了名画《农神吞噬其子》他的这个画面，所以你得看片子你才知道农神吞噬其子又是另外一段就是匪夷所思的故事了。我只能这样讲，就希腊神话处处是神话。那第二点，食人巨人
他的领袖的残酷修炼，当机立断的气宝。怎么说呢？在史诗当中，食人巨人他是另外一群以人肉为食的巨人族，他们投掷巨石，摧毁了奥德修斯12艘船当中的11艘，而且他吞食了奥德修斯的部下。那在洛南的改编版本当中呢，他们被描绘成身穿带有中世纪风格盔甲的巨人，挥舞长剑砍杀奥德修斯的士兵，摧毁了他3艘船中的2艘。那不管哪一种版本呢，巨人的数量跟体型都形成绝对的力量压制。最后奥德修斯呢只能仓皇的逃离，而且看着战友呢在眼前被屠杀，这一场近乎团灭的你知道全体打击彻底的将他们逼入了绝境。第三个就是女巫瑟西贪婪的真面目。这个瑟西呢是一个有巫术力量的女神，她将奥德修斯的部下变成猪。那史诗当中呢，瑟西其实是想要睡奥德修斯的，她甚至好好的款待奥德修斯，让他在这个瑟西的岛上停留整整1年，一直到他的部下提醒他，这个奥德修斯，你本来是想要回家的呢。可是在电影版本当中呢，沙曼山莫顿饰演的瑟西是一个更贴近大地带有原始气息的女巫，她并不像原著当中那样渴望跟奥德修斯共眠，反而更像是在向奥德修斯跟他的部下证明，你们其实就是贪婪的小猪，这个才是他们真正的本性。这也呼应了电影对贪婪主题的关注。在瑟西这一段故事当中呢，贪婪具体呈现就是暴食，这个就让我想到那个神隐少女有没有，千野千寻有没有，他爸妈不是去了那个，那是日本片，日本卡通动漫，他爸妈去了一个地方，就哦桌上有食物啊、哦，我们肚子有点饿，应该可以吃一点吧，你也不问人家可不可以吃，然后你就坐下来肆无忌惮一直吃一直吃一直吃，吃到离不开，后来就变成猪啦。第四点，冥界之旅，直面死亡跟命运。为了找到回家的方向，奥德修斯踏入冥界寻找盲人先知。那在那里呢，他遇见了众多的亡魂，包括战死的弟兄西农。西农在特洛伊木马行动中的牺牲成了压在他心头的沉重负担。此外呢，他还遇到将军阿伽门农，对方警告他光明正大的面对返乡可能会带来杀身之祸，建议他伪装潜入，好查明究竟还有谁对自己保持忠诚。那先知就像奥德修斯揭示了等待他的未来，包括海妖塞壬的歌声，要在致命巨大的漩涡海怪卡律布迪斯就跟六头海怪斯库拉之间做出选择，还有仅存的团员宰杀了太阳神的神牛招致天谴等，就是他可能饿了，我只能这样讲。第五点，海妖赛人，聆听内心最不愿意面对的声音。在史诗原著当中呢，我们并不知道当奥德修斯被绑在船杆上聆听这个海妖赛人的歌声的时候，他到底听到了什么。可是在电影当中呢，他透露赛人告诉他一个早已心知肚明的真相，他其实没有那么想回家。就在之后，奥德修斯最终在宫殿跟潘尼洛普重逢时，我们得知他正深受特洛伊暴行的折磨，因为在那一切暴行都是因为他的聪明诡计一手造成的。在洛南的叙事中，奥德修斯对于回家的矛盾不单是在于自己能不能够获得英雄式的凯旋，更是在经历这一切所作所为之后，他是不是还有资格去领导这个伊萨卡。第六个就是六头海怪跟巨大漩涡海怪无可避免的牺牲。就像盲人先知的预言，奥德修斯一行人呢必须通过一条危险海峡，一侧是吞噬船员的六头海怪斯库拉，另外一侧呢是能够摧毁船只的巨大漩涡卡律布迪斯，他被迫做出选择，接受没有办法避免的牺牲。那这个试炼的意涵呢，英雄之路并不是总能够获得完美胜利，有的时候必须在两难当中做出选择。第七点，太阳神的神牛违抗神意的后果。奥德修斯呢已经明白的把预言呢告知船员了，而且警告他们不可以伤害太阳神的牛群，他讲了哦，就你们看到牛的时候不要，不管你是饿了还是什么不要碰它哦。那可尽管船员们事先再三保证，可是风向加上粮食耗尽的状况并不利于他们，船员最后陷入了饥饿跟绝望，他们仍然违背禁令宰杀了神牛。那宙斯因此降下惩罚摧毁船只，奥德修斯就成为唯一的幸存者。第八点，仙女卡吕普索，逃避跟归属的抉择。在史诗当中呢，长生不老的仙女卡吕普索深深的爱上了奥德修斯，不愿意让他离开，他甚至承诺呢，只要奥德修斯留下来你就可以获得永生了。
可是奥德修斯呢，在这一段关系当中始终是违背自身意愿的那一方，至少他自己是这么认为的啦。由莎莉塞隆饰演的卡吕普索并不是一个因爱成狂求知英雄的女神哦，她更像是一个心理师，而且用具有麻醉效果的莲花减轻奥德修斯经历战争之后留下的创伤记忆。史诗当中卡吕普索的象征诱惑跟停滞是阻碍英雄返乡的存在，可是在洛南的版本里就更接近创伤后的避风港，是一位让奥德修斯暂时逃避痛苦的人。这个也呼应奥德赛另外一个核心问题，一个人究竟是在逃避痛苦还是在追寻真正想回去的地方。莲花在原史诗当中，奥德修斯一行人曾经到一个神秘的国度石莲人岛，石就是食物的石，莲花的莲，人就是人，岛就是岛屿的岛。那岛上的居民呢，非常温和友善，完全没有任何攻击性，可是他们赖以为生的唯一食物就是当地盛产的神秘植物莲花，那是一种能够让人完全丧失记忆跟斗志的忘忧草。将士们忘记了10年的特洛伊战争，也忘记了回家的使命。第九条，回到故乡伊萨卡夺回身份跟王权。那历经20年离家，10年特洛伊战争，10年漂流，这奥德修斯终于返回了伊萨卡。可他面对的是被众多求婚者占据的王宫，他听从阿伽门农的告诫，隐藏身份，伪装成乞丐回宫，从此分辨敌我，最后跟儿子铁拉马库斯联手重新夺回家园跟王位。

这边同场加映一下，还有另外一部片子也刚好是这个时间上演的，它叫伊利亚德。那这个伊利亚德是不是也是差不多这个内容？是的，伊利亚德的故事背景也是特洛伊战争，可是它并不是讲述整场战争，它是聚焦在战争最后一年大概50多天内发生的事件。故事主角呢是希腊最强战士阿基里斯，起初呢他因为跟希腊联军统帅阿伽曼农发生冲突而拒绝参战，后来呢他的挚友帕德罗克洛斯战死，那阿基里斯呢才重返战场，而且跟特洛伊王子赫克托尔展开宿命对决。那 Elsa 之前有提到，就我看的那一部，我看的那一部是2004年由布莱德比特主演的特洛伊木马屠城记，其实它的内容呢原著就是改编自伊利亚德。好啦，以上就是我们在看奥德赛之前需要知道的精彩花絮，各位听众你听懂了吗？

0: Now you're listening Radio 4EB FM 19.1 Listening to the program 大家好我是 Elsa 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告一个段落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1: 怀疑逃避你再逃进一个洞连面包连食水也欠奉